ꯑꯗꯨꯒꯤ ꯌꯥꯝ ꯊꯝꯁꯣ ꯑꯃ ꯀꯨꯒꯤ ꯍꯨꯝ ꯈꯣꯁꯥ ꯗꯦꯕꯤ ꯑꯩ 7:20 ꯆꯤꯛꯗꯒꯤ ꯇꯒꯤ ꯀꯥꯎ ꯀꯥꯡ ꯍꯤ ꯕꯤꯂꯨꯡꯁꯥ ꯍꯥꯅ ꯀꯥꯎ ꯍꯨꯝ ꯇꯦꯅꯤꯛꯗꯒꯤ ꯆꯨꯒꯤ ꯀꯥꯎꯋꯥ ꯆꯨꯝ ꯀꯥꯛ ꯀꯥꯛ ꯀꯥꯡ ꯍꯤ ꯒꯤ ꯍꯨꯝ ꯒꯣ ꯈꯣꯋꯥ ꯒꯅꯤ ꯈꯨꯅ ꯀꯣ 7:40 ꯀꯥꯡ ꯁꯤꯡꯒꯤ ꯈꯝꯁꯨꯡ ꯀꯤ ꯗꯦꯕꯤ ꯌꯨꯝ ꯍꯤ ꯒ꯭ꯌꯥ ꯋꯥꯌꯤ ꯍꯣꯅꯣꯔ ꯇꯤꯟ ꯇꯤꯟ ꯀꯤ ꯀ꯭ꯂꯥꯁ ꯀꯥꯃꯦꯔ ꯑꯌꯥ ꯗ꯭ꯔꯤ ꯌꯥꯡ ꯍꯤ ꯒꯤ ꯒꯤ ꯀꯣꯡ ꯀꯥꯡ ꯍꯤ ꯆꯨꯝ ꯀꯥꯡ ꯒꯤ ꯍꯨꯝ ꯒꯣ ꯈꯣꯕ ꯎ ꯁꯤꯡꯗꯒꯤ ꯗ ꯆꯨꯒꯤ ꯉꯥ ꯒꯅꯤ ꯈꯨꯅ ꯀꯣ ꯀꯣꯂꯨꯡ ꯑꯇꯤꯃꯤꯅ ꯀꯥꯡ ꯍꯨꯝ ꯇꯦꯅꯤ ꯒ꯭ꯌꯥ ꯎꯝ ꯑꯉꯥ ꯑꯣꯅꯔ ꯁꯨꯒꯨ ꯀꯤ ꯀꯥꯡ ꯃꯨꯒꯨꯒꯤ ꯍꯨꯝ ꯈꯝꯁꯨꯡ ꯆꯤꯃ ꯆꯤꯛꯗꯒꯤ ꯔꯪ ꯍꯨꯝ ꯒꯣ ꯑꯣꯔ ꯁ꯭ꯀꯣꯂꯥ ꯌꯥꯡ ꯆꯤꯛꯗꯒꯤ ꯔꯪ ꯍꯨꯝ ꯒꯣ ꯈꯣꯋꯥ ꯒꯅꯤ ꯈꯨꯅ ꯀꯣ ꯀꯥꯡ ꯍꯤ ꯑꯣꯅꯔ ꯁꯨꯒꯨ ꯁ꯭ꯇꯦꯅꯤ ꯒ꯭ꯌꯥ ꯎꯝ ꯑ ꯈꯥꯃ ꯀꯣꯏ ꯉꯥ ꯋꯥ ꯀꯥꯡ ꯉꯥꯡ ꯍꯣꯝ ꯆꯪ ꯍꯨꯝ ꯌꯨ ꯎꯝ ꯍꯤꯌꯥ ꯌꯦꯅꯦꯔꯤ ꯑꯩ ꯐꯥꯁꯤ ꯔꯤꯒꯝ ꯆꯥꯎꯂꯥ ꯗꯤꯕꯤ ꯆꯤꯛꯗꯒꯤ ꯋꯥ ꯇꯨꯕꯤꯔꯤ ꯈꯝꯖꯦ ꯗꯨꯔꯤꯒꯤ ꯁꯥꯝ ꯆꯪ ꯍꯨꯝ ꯌꯨ ꯎꯝ ꯍꯤꯌꯥ ꯈꯣꯏꯗ ꯃꯨꯒꯤ ꯏꯁꯀ ꯑꯦꯐ ꯑꯦꯝ

干，可能趁机干改点子，因咩的，阿只咱们也欢喜，伊等丢的伊，个个只公个的点。哦，嘛 UDM 可嘛帮助好了没啥，那么硬的，我父母嘛那的，阿个伊阿只当个阿卡的，我每一个干，但可能恩教阿爷哥哥的好，阿点嘛个，我们是的教阿公。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啊，利用第二种，阿们可能啊，电业当初嘛，阿们可能那哈乌乌达说嘿，阿们电视上也是个在的，那么越南西边的哈古里库嘛，包什么，那么可能是莫阿那的阿家阿们的说，我个刚个的专家也莫提的，阿诺阿们都嘛阿那讲说嘿，可能做啥一些，可能个阿好发展，发展那哈第二种，那可能啊的。ta kwe chaka kara kungo tiin ta kun ukan e anatiya orote chanye tiinu chaka kui te kluwo tiin fatikana ngati khana kluwusha shwere magwe ayo singuro kanyeho karata no kihe nguna ngu mandakun o na ampawishima a te kuiji kharuna ta ngu kushana kha ema shushanta meekweji am ati ya hang firi iri bori he khiri ngwe kubure kha te kike sha yeng tsam fefe tsam no xka fm kim